0: 去送出去。你说我是渴望你被送了，我渴望你成孤了嘞。
1: 大家好，
0: 着火了。
1: 他说渴望被送出去。
0: 你说我是渴望你被送了，我渴望你成孤了嘞。